0: 此重要，大家都情愿啊在美上面花那么多的钱啊，女孩子们以前就最多抹抹化妆品，现在是医美，男生们也开始搞这一套。为什么？其实我讲啊，就是在找对象上颜值这块被卷怕了啊，大家伙被卷怕了，怎么办？那只有自己从自己下手啊，怎么办啊？心狠狠啊，糟践点钱。但是我觉得大可不必啊，因为呢真实的人是怎么样的其实是最重要的。过日子在一起，花无百日红，你再好看的人他也有老的那一天啊，你也有颜值跟别人比不了的那一天，也有颜值比你更高的人。如果咱们只追求这个，那这世界就乱套了啊。还是看综合，人和人啊在一起绝对不是靠某一样东西在一起，而一定是一个立体的一个人。想找对象的话，男婚女嫁二十多年了，我们愿意在这里为大家把找对象的事儿往前推一推，让大家把这事儿啊办到最终的成功。我们的成功定义呢，不是简单的认识，也不是谈恋爱。23年来，我们承诺来这儿给您找到领证才算结束。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陷阱，没有任何的套路，就是一根直线啊，到大家拿证。不仅没有这些套路，而且呢，过程当中啊，还让大家能够按照你的节奏，按照你的心意去找对象，不催婚。不逼婚，也不鼓励大家为了结婚而结婚啊，更不要去将就和凑合。所以呢，找对象到男婚女嫁来会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感受，也欢迎大家到这儿来把您找对象的事儿往前推一推。毕竟啊，光靠听广播人太少了，我们的人非常的多，能在广播里让您听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可能合适您，也可能压根不是您要的。还有更多合适您的人，您抓紧打电话去做一个保密登记。我们的登记呢，由一个温柔的小姐姐给您不公开登，不是在我广播这儿啊公开露脸的。他那边的电话是保密的，号码是02584501043，84501043。打通以后，我们小姐姐两三句话，几十秒，很快给您登记完，您就直接挂，没有录音，也不会被任何人听到啊。84501043，84501043。好，大家抓紧打电话登记。我是张月，这里是男婚女嫁，我也继续给您来介绍下一位在我们这儿正找着对象呢，也愿意同意啊跟我聊两句的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张老师好。
0: 哎呦，不敢当，久等了啊。您给谁来找对象啊？
1: 我给自己。
0: 嗯，好的，欢迎。哪一年的？
1: 98年的。
0: 好的，身高多少啊？
1: 163。
0: 嗯，好，什么学历呀？
1: 本科。
0: 好嘞，在做什么呀现在？
1: 我现在自由职业，在画绘本。
0: 哦，好的。收入大概有多少啊？
1: 5-6万。
0: 五六万，好的。南京本地人啊？
1: 嗯，是的。
0: 好的。独生子女是吗？
1: 是的。
0: 好嘞。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画画应该就是你的兴趣之一是吧？
1: 嗯，是的，是的。
0: 除了这个之外呢？
1: 嗯，运动啊，爬山或者是养植物。
0: 嗯，哦，好，不错，还真是挺多的哦。哎，昨天我们活动你去了吗？
1: 啊，去的。
0: 哦，去的。我好像印象当中你去的就是有一个画画的，好像就是你是吧？
1: 啊，是的。
0: 哎呦，不错不错，我想起来了啊。所以昨天的这种活动就是你平时生活当中的常态，爬爬山啊什么的，是不是？
1: 嗯，是的。
0: 挺好啊。觉得自己人怎么样啊？夸夸自己。
1: 还可以，挺好的。
0: 觉得自己一直没找到对象，是因为圈子太小了？还是
1: 嗯，是的。
0: 你现在选择这个工作的本身原因是比较轻松，还是觉得其他的原因？
1: 嗯，比较适合我，而且有发展的前景。
0: 哦，是这样的，是吗？
1: 对，
0: 挺好啊。那想在想找个男朋友，年龄最大大几岁啊？
1: 嗯，大5岁。
0: 93年以后的是吧？
1: 对，
0: 好，本地人、外地人在南京都能接受。
1: 嗯，都能接受。
0: 啊，颜值有什么要求啊？
1: 嗯，没太大要求。
0: 好的，身高的底线呢？
1: 嗯，175。
0: 最低175是吧？
1: 嗯。
0: 好，学历有要求吗？
1: 嗯，大专以上就行。
0: 大专以上啊，好的。然后胖瘦有严格要求吗？
1: 嗯，没有。
0: 无所谓啊，都行是吧？好的，房子有没有什么要求啊？还是无所谓。

0: 最好有。
1: 共同买房，有房有贷，这些能接受吗？
0: 也可以啊。
1: 也可以是吧？好的。
0: 好的。
1: 你这要求也比较正常，也别害怕哦。多见见，多看看，应该还是很快能找到的，好吗？加油啊！
0: 好，
1: 谢谢您啊，再见。
0: 嗯，
1: 不客气。98年的，163的个子，这个姑娘呢，本科学历，自己呢做这个绘本啊，算是自由职业，5-6万的收入，南京人啊，未婚，想找一个93后、175以上个子，大专以上学历，房子共同买，有房有贷都行。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每天任意时间来联系节目组的老师为您牵线，号码呢是84501043，84501043啊。我们想法很简单，就是大家伙找对象已经很不容易了啊，生活里也碰不到什么人啊，有的朋友呢又觉得自己好像被周围人啊带来的压力也很大。我们在这里呢，尽可能让大家减轻负担，让大家呢轻装上阵。其实很多人啊，你们接触过很多的找对象方式，总是会给你压力，总是会让你有很多的焦虑。男婚女嫁绝不这样，我们承诺在这里给您找到领结婚证，那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到我们这儿来，一切向领证看啊，中间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通通都没有，什么陷阱什么套路都没有，一门心思好好的找啊，有空了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把这事儿往前推进啊，我相信大家都能够获得最好的结果。我们也承诺给您找到领证，时长不限，人数不限，拿到证才翻篇啊。好，广播里您能听到的人呢比较有限啊，我们的人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在广播里呢您能听到的只是极少的一部分，您光听啊能听出男朋友女朋友还真不一定啊，我们节目一个小时太短了，还有更多的人呢我们没有时间装进来，您喜欢什么想要什么我这儿一定有，只是不一定通过广播，正巧今天就让您听上，还是要麻烦大家给自己给孩子给亲戚朋友抓紧时间去做一个保密不公开的登记，我们会在节目之外按照您登记的要求，在我们更大的海洋里，就不是广播里您听到的了啊，更大的范围内您要什么我们给您按要求去找什么。我们的登记是一个很温柔的小姐姐给您保密登，跟我这儿不搭嘎不公开，没有人知道。他那边的电话025-8450-1043，8450-1043。打通以后，我们小姐姐两三句话，几十秒，特别快，给您登完了，您就直接挂，没有录音，也不会被别人知道啊。8450-1043，8450-1043，8456-1777。8456-1777。
2: 男婚女嫁节目23年为大家寻找对象，承诺找到领。
3: 儿子，你都30了，怎么还不谈对象？
4: 身边没有合适的人，你让我怎么谈呢？
5: 网上那么多单身征婚的，你不试试看？
4: 网上信息虽然多，但是信息虚假，身份虚假的更多，各种骗局，你想让我去受骗吗？
3: 去婚介机构看看呢，
4: 很多征婚机构都不靠谱，很多同事都被忽悠被坑过了，你想去你去，我是不去。
6: 解决单身问题就到男婚女嫁节目组啊，那里不仅优秀单身女孩多，信息完全真实可靠，而且负责到底，服务到结婚为止，收费还很低。
7: 对对对，我家女儿就是在那里报名的，对象也是在那儿找到的。
5: 男婚女嫁节目组怎么联系呢？
6: 秦淮区科巷一号新世纪广场 B 座1819，节目组征婚服务热线是025-8450-1793，8450-7205。节目可以通过手机收听，非常方便。时间 FM104.3 南京体育广播，每天下午2点到3点，现在就可以去听听，去打个电话问问。
4: 好嘞，我这就去打电话。
8: 男孩说，
9: 好女人是一所好学校，一辈子都学不完。
8: 女孩说，好男人是一棵大树，大树底下好乘凉。男人说，
5: 好女人很多，不过我的这个最适合。
8: 女人说，一见到她就来电，没办法，就是她了。男婚女嫁，帮你谈婚论嫁。
2: FM 104.3创意出品。

0: 电波搭建鹊桥，
1: 节目服务万家，
0: 真实铸就根基，
1: 硕果遍布南京。
0: FM104.3 南京体育广播男婚女嫁节目，23年真实诚信品牌，23年直播热线经典，服务千家万户，成就万千姻缘。
1: 播出时间每天下午2点到3点，征婚热线02584501043，84501043。
0: 我们的专业帮单身者找对象，我们的承诺服务到领证为止。
2: 我是张悦，这里是男婚女嫁，您去登记，我也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下一位在我们这儿正找着对象呢，也愿意同意啊跟我聊两句的朋友。喂，您好。
3: 啊，张老师您好。
2: 哎呦，不敢当，久等了啊。给儿子女儿找对象啊？
3: 儿子。
2: 好的，哪一年出生的？
3: 94。
2: 94年的。好，身高是多少啊？
3: 180。
2: 好，什么学历啊？现在
3: 大专。
2: 好嘞，在做什么工作啊？
3: 国企工人。
2: 国企。好，现在收入有多少啊？
3: 10万左右。
2: 好的，南京本地人啊。
3: 嗯。
2: 好，家里就这一个小孩是吧？
3: 哎。
2: 好，婚房什么都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2: 好啊，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啊？
3: 啊，平时就是有时到健身房吧，然后的话，在家里面。他做他自己的家务事。
2: 就自理能力也挺强的是吧？
3: 哎，家务事他能做。
2: 好啊。儿子有什么优点啊？您夸夸他。做家务事儿我觉得就算是一个了啊。
3: 我感觉他没那优点。
2: 哎，
3: 而且喜欢到健身房
2: 啊。
3: 反正不抽烟不喝酒，
2: 那不就是优点吗？挺好的呀。这孩子是性格上在找对象上有点害羞，还是周围人少啊找对象？
3: 性格比较害羞，然后周围人又少。
2: 害羞到什么程度啊？您跟我说说，在找对象这个事儿上。
3: 他内向，他不怎么讲话，我感觉。
2: 不，这个姑娘如果在他跟前了，也不讲吗？
3: 这个应该能讲，这个应该讲。
2: 他害怕找对象这个事儿吗？
3: 他好像不害怕。
2: 那他害怕比如说跟一个陌生的人第一次见面嘛，就这个姑娘，我们这第一次见面，他会害怕吗？他有害怕心理吗？
3: 没有没有。
2: 也没有是吧？
3: 嗯，
2: 那就没什么了呀。我以为是他就是害怕到，哎呦我都不想见，我都害怕，我一见了面我就浑身发抖，不是这样呀。
3: 不是，那他有朋友。
2: 那找
3: 同学同事
2: 啊
3: 都有。
2: 那就是说他不是一个真内向的人，他是分人的嘛。
3: 对。
2: 那跟姑娘在一起打开局面他愿意吗？还是他认为应该姑娘来打开局面？
3: 我感觉好像这一步蛮难的，他见面他能自我介绍，然后加微信什么东西。然后下一步他就聊聊的就没有了。
2: 下一步您儿子会觉得是要通过在手机里聊天聊出个所以然来，还是应该第二次加紧见面？
3: 我看他好像见面的很少。
2: 那就不能这样，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经常讲，现在大家伙认为加了个微信就万事大吉了。微信是什么呀？微信看不见摸不着，连你说话的语气都不知道。两个陌生人见了一次面加个微信就想感情升华，怎么可能呢？
3: 对。
2: 所以接下来如果还有类似的情况，首先如果对方同意跟你加微信了，那说明他对你的第一印象至少是不错的，对不对？如果他不喜欢你或者压根就否定你了，那就会拒绝你了，对不对？那说明就咱们是有戏的，这个戏怎么唱下去绝不能够等这场戏冷了我们再唱，而应该趁热打铁。今天见了加了微信了，后脚哪怕就一个小时之后就发消息，我们两天后或者明天我再去见见你，或者明天你没有空下班我约你出来吃个饭，这叫趁热打铁。你不能等过一个礼拜了你中间也不发什么消息，突然冒一条消息见面吗？那人家可能都忘了你是谁了。

0: 对不对？或者人家早就想，哦，这个男孩可能对我也没兴趣，半天也不怎么跟我联系，
1: 嗯，
0: 人家可能都去找下一个去了啊。所以呢，不要让对方留时间去给你做各种各样的猜想。
1: 嗯，
0: 你在一定的时间内，短时间内你就约邀约对方，只要是个正常人都知道这个男孩看上我了，那接下来你就看他的态度了。
1: 哦，嗯，
0: 是不是一个男孩跟我相亲见面了，然后约我第二天就要见或者第三天就要见，那不是看上我了是什么呢？你说是不是？
1: 嗯，
0: 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这个人如果他愿意跟你出来见面，或者每一次他都很欣然前往，那说明你们俩之间的戏越来越足了。如果你每次哎你邀约他，他说哎呦我好像有点事儿我忙不行，你几次邀约他总是这样，那说明可能你们之间戏也不够了，那就算了。你也没有必要在那儿煎熬和猜测了。这个方法你能够很好的知道对方对你的真实态度啊。啊，但总比你在那儿你也不联系他，他也不联系你，你们之间互相之间都认为对方对自己没什么感觉，最后就没戏了。啊，这多可惜啊，是不是？
1: 对
0: 啊，所以我们要有时候找对象，你要会想，如果你是对方，对方会怎么愿意接受你？你这样一想，很多事儿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1: 嗯，
0: 这个世界上我们一辈子都在干一件事儿，有时候我也开玩笑讲，我们人类所有人这一辈子都在干一件事儿，就是在猜别人怎么想。你会发现我们干很多事儿都是在看别人怎么想，是不是？因为想法这个东西太难知道别人真实想法了，所以我们只有通过一些事儿反映出来这个人的真实内心。他愿意你喜欢你，他自然而然的你会发现你提出邀约他就愿意接近你，毕竟她是个女孩嘛，啊，
1: 嗯，
0: 啊，你有邀约她就同意，不挺好？你总不能说我等着女孩主动邀约我，啊，虽然有这种情况，但是不多见呀，啊，
1: 嗯，对对对，
0: 所以接下来可以试试看。如果已经你俩也同意加了微信了，咱们赶紧前脚刚说完再见，下脚过个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就发消息，聊得挺好，我们明天下午下班了，我去接你一下，我们出去吃个饭，看个电影。
1: 对对对，
0: 你说这个话发几个字儿又没什么损失，是不是啊？好，
1: 对对对，
0: 要有方法啊，也别害怕，好不好？加油啊！
1: 对对对，
0: 前面有一个姑娘是98年的，您姑娘您家这个儿子这个年龄能接受吗？
1: 能接受啊。
0: 这个姑娘呢是南京人，1.63米的个子，本科学历，她呢是自己创业，自己在家呢做那个画画的绘本，就给出版社画画画的绘本。啊，收入呢还就是不太高，5-6万的年收入，但他家庭条件应该还不错，我们南京人。
1: 哦，可以。
0: 如果你们觉得合适，我就给你们拉郎配一下，好不好？
1: 好，行行行。
0: 啊，但是这个姑娘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我还是讲要主动一些。
1: 哦，
0: 这个姑娘本身还是挺开朗的。哦，我们呢回头如果您觉得可以，我们征求一下意见，如果姑娘也觉得可以，那咱们呢就试试看，如果不行的话咱们换其他人。你看好吗？
1: 啊，
0: 好，那就这样啊，把我的意思也跟儿子讲讲，好不好啊？让他呢掌握一个新方法啊！谢谢您，
1: 好，
0: 再见啊！
1: 谢谢你。
0: 哦，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还没问，女孩的年龄要求是多少？
1: 94年，93
0: 以后
1: 都可以，
0: 本外地人都行。
1: 啊，都行。
0: 长相呢？
1: 啊，一般就可以。
0: 好的，个子呢？
1: 1.58米以上都可以。
0: 好，学历有什么要求？
1: 哦，学历没有什么要求。
0: 无所谓。胖瘦呢？
1: 大壮就可以。
0: 嗯，胖瘦呢？
1: 胖瘦一般化就可以。
0: 好的啊，其他也没什么了啊。好，
1: 哎，
0: 那我知道了。行，嗯，就这样啊。
1: 谢谢。
0: 好，不客气，再见。94年的男孩，1.80米的个子，大专学历，在国企工作，10万的收入，南京人，未婚，有房无贷啊，想找个93后，1.58以上个子，大专以上学历，其他没有什么要求。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任意时间啊，您都可以来联系节目组的老师为您牵线，号码呢是025-8450-1043。8450-1043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男婚女嫁23年全国最久的一档广播专业找对象节目。我是一个比较啰嗦的主持人啊，咱们这个节目里呢，可能您听到的更多的是我跟一些在我们这儿找对象的朋友聊聊天、谈谈心啊。但是呢，光靠听就想听出对象来啊，其实有点为难大家，因为我们一个小时时间短，不可能把我们所有人都装进来啊。你就是一个小时1分钟。我给大家介绍一个人，那也就是

0: 60个人还是不够大家要啊，还有更多更多的人呢，只能麻烦您给自己、给孩子、给朋友抓紧时间去做一个登记。我们呢会在节目之外，按照您登记的要求，反过来在我们更大的范围里，就不是广播里了啊，是在我们所有人里要什么给您找什么，这就比光靠一个一个听来的效率高多了。这个登记呢，考虑到大家的隐私以及大家伙大部分都是啊爱人啊，你们都是社恐，所以是一个保密的登记，完全不公开。一个很温柔的姐姐啊，给您特别快又简单的登记，您都没反应过来就登记完了，几十秒吧。啊，他那边的电话呢是025-8450-1043 8450-1043，打通以后两三句登完您就挂，没有录音也不会传到我广播里让您露脸被任何人知道啊，我都不知道。8450-1043 8450-1043。
1: 电波搭建鹊桥，
2: 节目服务万家，
1: 真实铸就根基，
2: 硕果遍布南京。
1: FM104.3 南京体育广播男婚女嫁节目，23年真实诚信品牌，23年直播热线经典，服务千家万户，成就万千姻缘。
2: 播出时间每天下午2点到3点，征婚热线025-8450-1043 8450-1043。
1: 我们的专业帮单身者找对象，我们的承诺服务到领证为止。
0: 各位好，我是张悦，继续在广播当中陪伴大家。男婚女嫁23年，全国最久的广播找对象节目，承诺大家给您找到领证为止，时间不限，人数不限，拿到证才翻篇，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陷阱和套路，就是一根直线到大家拿证。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您在广播里能听到的人太有限了，还有更多的人呢，我们没时间给大家全在广播里啊，让您都听一遍，您也没那个精神头听，我也没办法那个时间把这么多人塞进来，只能麻烦大家抓紧最后这点时间赶紧去登记。我们在节目之外按照您登记的要求，在我们更大的海洋里要什么找什么。登记电话呢是025-8450-1043 8450-1043，打通以后一个很温柔的姐姐给您保密登，几句话登完您就挂电话，没有录音也不会被别人听到啊，完全保密，还简单还快啊。8450-1043 8450-1043。好，大家抓紧时间，最后一点了啊。我是张悦，男婚女嫁，我也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下一位在我们这儿正找着对象呢，也愿意同意啊跟我聊两句的朋友。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欢迎您，给谁来找对象啊？
3: 女儿。
0: 哎，好嘞，家里姑娘哪一年的？
3: 91年。
0: 好，身高多少啊？
3: 168。
0: 好嘞，什么学历呀？
3: 研究生。
0: 哎，好，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啊？
3: 在一家上市公司做文员。
0: 好，收入大概有多少啊？
3: 1W 吧。
0: 好的啊，南京人啊。
3: 对。
0: 好的，然后独生子女是吧？
3: 对。
0: 好，姑娘有什么兴趣爱好啊？
3: 有时候在家追追剧。
0: 嗯。
3: 喜欢看一些竞技体育项目。
0: 啊、哦，不错。人怎么样？您夸夸他啊。
3: 因为孩子还是蛮积极向上的，对自己要求也比较严吧。
0: 嗯，好。找对象是圈子小了还是怎么回事？
3: 还是圈子小。
0: 好，没事儿啊，我来听听他的要求。男孩大几岁能接受啊？
3: 5岁。
0: 那
3: 五岁。
0: 86年以后是吧？
3: 哎、对
0: 啊，好。本地人、外地人在南京都可以。
3: 都可以。
0: 好的，颜值呢？
3: 大众化吧。
0: 好，身高的底线呢？
3: 最好嘛高一点，那么也不能低于173吧。
0: 好的啊，学历有什么要求啊？
3: 本科以上。
0: 嗯，好的。收入不低于
3: 男孩子差不多吧。
0: 1万是吧？
3: 1万。嗯、
0: 房子有要求吗？还是无所谓？有没有
3: 房子嘛，反正也没什么硬性要求
0: 吧。啊、哦、就是无所谓是吧，不是硬性考量的啊、哦、好的。胖瘦呢？
3: 胖瘦他喜欢什么、嗯、他都胖一点，要可爱型的胖，我不懂。
0: 哦，这样的是吧？哦，
3: 嗯，
0: 哎呀，那这不是很简单吗？ 您姑娘呢？您姑娘是什么身材？是什么样？胖瘦啊？
3: 她匀称型的。
0: 哦，她喜欢那个圆圆的、可可爱的是吧？
3: 哎，你胖点不要紧，但是你要、反正要可爱型的胖。她说。
0: 啊，可爱型的胖是吧？
3: 可爱。
0: 这卡通人物啊，像个小熊、小狗一样的那样的。挺好玩，挺好玩。您姑娘哎不错啊，好，这样的男孩不好找吗？
3: 哎，我也说不上来，现在孩子要求。
0: 嗯，这胖胖的、可爱的，那我等下回去我给他来找找看啊。这样男孩，我觉得他我光我自己来参加活动，我就遇到过好几个了啊。我们回去帮他找找看啊。那其他也没什么要求了，就是这是他的一个比较喜欢的点是吗？
3: 哎，就是说你胖一点不要紧，
0: 嗯，
3: 就是说等于要有可爱型的。
0: 我很少听到女孩要男孩是可爱型的啊。好，没事儿啊，没事儿。您家姑娘这个挺好啊。其他的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啊，多见见，多看看。然后呢，您姑娘应该不是那种特别内向的吧？
3: 嗯，不是特别内向
0: 啊，那就好啊。然后真遇到这样的可可爱爱的男孩，你就跟他讲，你就跟人家开开玩笑什么的都行啊。就有时候两个人啊，在这种氛围当中反而容易增进感情，好不好啊？
3: 嗯，
0: 好，那就这样，加油啊！谢谢您，再见啊。91年的啊，168的个子，这个姑娘是研究生学历，在上市公司工作，10000多的收入，未婚啊，想找一个86后，173以上个子，本科以上学历，10000以上收入，可以胖胖的、可爱的啊，她也喜欢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以时间来联系节目组的老师为您牵线，号码呢是84501043，84501043。所以我就跟大家讲，找对象你们就要打开圈子啊。打开圈子非常的重要。你看有很多男孩说，哎呀，我可能胖一些，我可能这个身材没有那些男孩那么好，所以我老找对象吃瘪，我周围没有人看上我。你那个圈子那么点小，你打不开圈子，你当然了，那你要么就是卷身材。但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说的打开你们的圈子啊，你圈子大了，一定会有人喜欢你啊。你像我们男婚女嫁人多啊，你各种萝卜青菜他各有所爱，他什么样的人他都有喜欢的，各种款型他都有人喜欢。所以这就是圈子的重要性啊！为什么让大家到男婚女嫁来把找对象的事儿往前推一推？我们这儿的人总比大家伙在你周围慢慢找来的要多一些吧？啊，总比你周围的张大姐、王阿姨给你介绍那个圈子要大吧？总比你在网络上弄一个什么、加一个什么交友圈喽、上一个什么网站，你要真实吧？啊，所以呢，男婚女嫁愿意给大家在这个事儿上咱们助一臂之力，而且我们还承诺给您找到领证。这在其他地方没有，不仅是找到领证，而且还没有时间限制，还没有人数限制，还一根直线到底，也没有陷阱和套路，何乐不为呢？啊，大家呢抓紧最后一点时间，赶紧去做登记啊！84501043，84501043。喂，你好。
4: 喂，张月老师。
0: 哎，你好，欢迎您，不敢当啊，给自己找对象是吗？
4: 啊，给
0: 哎，好的啊，哪一年的？
4: 我是1983年的。
0: 83的，身高多少啊？
4: 身高179。
0: 好的，什么学历呀？
4: 211大学，全日制硕士。
0: 哦，好，不错啊。然后身高工作是什么呀？
4: 工作在出版社工作。
0: 嗯，现在收入有多少啊？
4: 大概年收入212000左右。
0: 嗯，好的，南京人啊。
4: 南京本地。
0: 好的，独生子女是吧？
4: 独生子女。
0: 好的，结婚独立房子都有了哦。
4: 啊，都有。
0: 好的，房子还有贷款吗？
4: 房子家里面有三套房，其中有一套是有一点贷款。
0: 嗯，好的，明白了。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啊？
4: 平时喜欢看电影和旅游。
0: 嗯，好，想找个女朋友，年龄最大？
4: 85年以后吧。
0: 好的，
4: 85年以后。
0: 嗯，本外地人在南京都可以啊。
4: 都可以。
0: 长相有什么要求啊？
4: 我自己长得不算帅，所以没有什么要求。
0: 大众化就可以了，是吧？啊，好，身高的底线呢？
4: 身高160以上。
0: 好嘞，学历有什么要求啊？
4: 学历中专以上。
0: 好的啊，胖瘦呢？
4: 没有特别的要求。
0: 无所谓是吧？好啊，有婚史介意吗？
4: 这个其实我已经在考虑了，准备把那个要求再细化一点。
0: 短婚未育。
4: 我再虚化一点，这个可能是
0: 哦，好，好委婉啊，你就说不，现在没考虑不就行了吗？啊，还要绕这么大个弯子啊！
4: 好，已经在考虑了
0: 哦，已经在考虑了是吧？好，行啊，好，那咱们一起努力好不好？加油啊！谢谢您，再见。83年的男孩，179的个子啊，211的硕士啊，现在在出版社工作，212万的收入，未婚，三套房，其中有一套有少量贷款，想找一个85后啊，然后呢，这个160以上个子，中专以上学历，其他没有什么要求，要求未婚啊。感兴趣的话，每任意时间来联系节目组的老师为您牵线，号码呢是84501043。84501043，时间的关系啊，广播当中跟我连的朋友咱们就先连完了，一个小时难为大家，合适不合适那就这么几个了，还有更多更多的人呢，请大家直接联系节目组的老师为您牵线，任意时间欢迎大家拨打025-8450-1043 84501043去做登记，也欢迎大家在手机里用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男婚女嫁这四个中文字，我们的公众号男婚女嫁上您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有任何问题任何想法我们会直接回复大家，也可以扫码添加我们公众号上节目组老师的微信和他们直接沟通交流，并且掌握我们最新的活动动态。好，那今天直播部分的男婚女嫁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是张月，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我们再会。
1: 电波搭建鹊桥，
2: 节目服务万家，
1: 真实铸就根基，
2: 硕果遍布南京。
1: FM104.3 南京体育广播男婚女嫁节目，23年真实诚信品牌，23年直播热线经典，服务千家万户，成就万千姻缘。
2: 播出时间每天下午2点到3点，征婚热线025-8450-1043，8450-1043。
1: 我们的专业，帮单身者找对象；我们的承诺，服务到领证为止。男婚女嫁节目23年为大家寻找对象，承诺找到领证为止。时间不限，人数不限，没有任何的陷阱和套路。想找对象，请拨打025-8450-1043，8450-1043，或者关注“男婚女嫁”节目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
5: 儿子，你都30了，怎么还不谈对象？
6: 身边没有合适的人，你让我怎么谈呢？
7: 网上那么多单身征婚的，你不试试看？
6: 网上信息虽然多，但是信息虚假，身份虚假的更多，各种骗局，你想让我去受骗吗？
8: 去婚介机构看看呢？
6: 很多征婚机构都不靠谱，很多同事都被忽悠，被坑过了。你想去你去，我是不去。
9: 解决单身问题就到男婚女嫁节目组啊，那里不仅优秀单身女孩多，信息完全真实可靠，而且负责到底，服务到结婚为止，收费还很低。
10: 对对对，我家女儿就是在那里报名的，对象也是在那儿找到的。
7: 男婚女嫁节目组怎么联系呢？
9: 秦淮区科巷1号新世纪广场 B 座1819，节目组征婚服务热线是025-8450-1793，8450-7205。节目可以通过手机收听，非常方便。时间 FM104.3 南京体育广播，每天下午2点到3点，现在就可以去听听，去打个电话问问。
6: 好嘞，我这就去打电话。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南京体育台男婚女嫁节目从2003年4月23号开播至今，因为管理规范，资料真实可靠，受到各界的一致好评。请放心，这里没有婚托陷阱，只有真诚。男婚女嫁节目播出时间 FM104.3 每天下午2点到3点。男婚女嫁服务地址：太平南路科巷1号新世纪广场 B 座18楼18190。服务时间每天上午9点到晚间的9点，中午不休息，节假日不休息。节目组热线025-8450-1793，025-8450-7205。

0: 整片水域都是你的，夏日玩水天花板，银杏湖水世界，
1: 白天峡谷漂流，黄金沙滩放肆撒欢，傍晚泼水狂欢，水上 live 电音造浪炸翻全场，水上烟花秀震撼压轴，
0: 一票通玩四大园区，昼夜双模式，嗨玩到底！关注银杏湖乐园公众号，提前购买优惠门票。
2: 交通102.4，
3: 交通102.4。
2: 流动的南京城，
3: 听流动的南京城，
2: 交通102.4，听流动的南京城。